0: 在你身边。
1: Stories of sacrifice, devotion, and unwavering love.
2: 你不能够动，我就是你的手和脚。
3: 在他有生以年，我孝顺他了，我足够了。
1: An ode to those who care.
4: 谢谢你们爱我。
5: I love mommy.
1: By Your Side premieres 30th August on CNA.